0: 的安第斯病毒株。不过世界卫生组织 WHO 秘书长谭德赛表示，这跟新冠疫情不同，到目前为止他不认为有必要召开紧急委员会议。小心禽流感，屏东盐埔乡有一处鹌鹑场出现异常死亡情形，业者主动通报后确诊感染 H5N1 高病原禽流感，动物防疫单位已经启动应变机制，现场扑杀78180只鹌鹑，并再次督导业者完成厂区清洁及消毒工作，这也是屏东县今年第二场案例。根据环境部及时空屋数据显示，目前全台空评普通，紫外线指数全台高亮级到过亮级。以上是这节综合新闻。
1: 你好，我是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坂明夫，为你精选本周热新闻。台湾总统赖清德突破中国外交封锁，在日前顺利抵达非洲友邦施瓦蒂尼展开访问，引发国际高度关注。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中国数十年来持续透过多线战略试图孤立台湾，而此次施瓦蒂尼的外交选择被视为对台湾国际存在的一次关键意志测试。台湾在此过程中成功以策略反制北京压力。报道指出，赖清德原定于四月底展开一年多来首次的国事访问，前往施瓦蒂尼参与国王恩施瓦第三世登基40周年暨58岁华诞庆典。然而行前突遭变数，总统府证实中国透过经济手段施压多个非洲国家，迫使取消专机飞行许可，导致行程一度延宕。最终赖清德透过低调行动成功抵达，并于社群媒体亲自证实形同在外交封锁中完成一次高难度突围。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研究员宋文迪分析，此行图显北京正动用各种手段压制台湾，但同时也显示台湾正积极对抗中国对国际空间的否决企图。报道进一步指出，北京长期透过外交与经济手段孤立台湾，不仅将台湾排除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体系之外，也要求各国遵循一中原则，压缩台湾国际能见度。台湾在奥运只能以中华台北名义参赛，在世界贸易组织则被定位为独立关税区。本单元由印太战略智库与宝岛联播网共同制作，请上网搜寻印太战略智库。
2: 98.5波特行箱，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猪狼。

0: innovación.
1: 无论经典也新歌，客户时代老曲盘，请你对着大人的详细听。报道真无言。在台南报道真无言，第二点钟的节目，大家搞早，我是大人的介绍，这位呢是写这个天顶的鬼牛啊，这个非常厉害的音乐人，他是潘芳烈老师，马台南报道联播网的主持哦，这首歌《波多蓝珠海》。

嗯，较早有这个《火道中破塞》啦，吼，啊，个这个《糊涂系列》对不？吼，啊，做任何代志咧，只要做个这个失败去，就是拢就糊涂的。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啦，是咧讲这为时阵痴情嘛，你看不清楚就糊涂啊，对不？糊涂的男子汉啦，吼，来继续咧，那么来听这个男女对唱的 K 歌啊，有些歌曲就是这样子，你一放，你就是会定频，你知影无？你就会主动这个停落来，你想啊，我要唱，我就跟你唱这首歌，吼、哦，真侪大哥大姐都会唱啦，龙千玉的经典对唱好歌，跟袁小迪《冈山美人》这首歌曲，来今晚放上，好你听哦。

0: 啊，各位同学，今日咱学校邀请到这位来自美国的老师哈，要来考大家 conversation， 就是要看恁 English 的程度到底有多好啊。什么人要来试看卖啊？跟咱的 Teacher Tony 哦来对话一下。哈哈
1: ，Hello everyone， I'm Teacher Tony。
0: 欸、你去啦！
2: 不爱啦，不爱啦，我唔敢啦！
0: 去啦，去啦！
2: 哎呦，
0: 勇敢过去式就对了啦！
2: 啊，过去式。
1: Hello， how are you？
2: I was fine， thank you。
3: 五日节是祖先接受永上子孙供奉的日子，树那红葬时，在新历六月十九礼拜五，盛大举行立宗会供大法会，由索南仁波切引领大众，用上界真诚的心来祭拜祖先，保佑子孙的福禄寿，敬邀大德合家莅临。法会费用每户1600元，报名专线0226800058，0226800058。
4: 我们在看五十音字跟别人不一样在哪里？一般大家印象中五十音就是手举不起来。
5: 对，
4: 我昨天听到一个病人跟我说，有一个权威一直跟我说手举不起来才是五十音。我跟他说不对，
5: 嗯，
4: 哎，为什么不对？
5: 为什么？
4: 我用超音波看，我在你手还举得起来的时候，就能预测你是五十音
5: 了。
4: 那你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治疗才会提早治疗提早好吗？
5: 哦，那我是什么样的感觉，我才知道说我要来找医生呢？
4: 对，其实哈，患者如果有那种莫名其妙的疼痛，你睡觉肩膀痛，你明明就没有拉伤你就感觉疼痛，你明明现在没在运动你又感觉疼痛，那这些莫名其妙的疼痛表示你的那个位置在发炎，不管是一个疾病或是一个受损在那里面，他告诉你说你要管我啊，你这时候就不应该忽略他嘛。
6: 疼痛职人诊所，捷运忠孝新生站5号出口6楼，02-3343-5000，3343-5000。
7: 在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感受文字的重量？创意不在冷气房的脑力激荡，而在街头的人性余温。我是卢建章，我想和你一起找回大笑会流泪的灵魂。从影视广告到生活日常，我们不只看表面，更看肌理。每周一、周二晚上6点，让好奇心带路，请听卢建章客创意，这回来客出新生活。
8: 舒适驾驶体验，从正确选择开始。
9: FSK 冰钻 KT 超强防晒膜，搭载先进纳米科技，不含金属，不干扰讯号，红外线阻隔高达98%。全新时代隔热体验即刻启动，
8: 抗 UV 防爆裂，安全再升级，隔热新选择，舒适不打折，
9: 选对隔热纸就选 FSK 冰钻 KT 超强防晒膜。
10: 最高的断熱 film FSK。
11: 买中古车最怕遇到什么？
12: 怕哄骗啊，
11: 没不对，网络买车诈骗满满是，买中古车就要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
12: 实车实价，所有车现场快到摸会到，价钱和网络一模一样，
11: 车上都有政府立案登记，所有车都有工会保证，
8: 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买车，有信用够扣扣，买得安心，开得放心，赞啊！
13: 波多脸破房，北部98.5，波多锦虾，桃园新竹97.9，新店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14: 波多脸破房，是咱的电台。
15: 你今麦收收听的是收获瓜农的家波多连播帮波多真无用的节目，来哦，再要带咱节目现场，今下子哦来，这个时段呢，我来介绍一挂老歌啊。这个老歌呢，可能是台语老歌，可能是台语老歌嘛，可能是华语老歌哈。但是我感觉老歌就是特别有气味，就是伊刚才就是一台迄个时光机感款，诶，当甲咱这个带登去英国迄、那个哈金币的迄个时阵哈。譬如讲，我若听到王杰，我就想到啥？我就想到我细汉的时阵，迄当阵哦，读国校哦，啊，读国校的时阵呢，嘿，我拢无 什么零用钱当买玩具，但是温布啊吼，愿意提钱花去买 tape， 买迄个录音带。啊，我当初就介意王杰，你知道吗？我觉得王杰就是曾经是某一个时期里面，我能讲大人囡仔大家拢介意哦。小朋友看到他会觉得说，我长大一定要跟他一样，吼，我一定要买一套那个全身的牛仔衣。哦，然后我一定要拿个背包哈、哦，穿 A B 裤啊！哦，王杰真的很酷啦、哦！诶，一发行过的第一个专辑哈，从这个一场游戏一场梦哈、哦，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啊？然后呢啊，有一张专辑叫做《孤星》啊，《孤星》这张专辑呢，来宾有过的调的歌哈、哦，它不见得是主打歌，但是很好听啊！哈、哦，这首歌叫做。我如何知道你爱我？听歌你就知道。

王杰伫咧飞碟唱片呢所发行的第一张专辑是《一场游戏一场梦》，马上就红了。这首真是李寿全老师。到第二张呢是《忘了你忘了我》，嘛是李寿全老师。一直到第三张呢，1989年的时阵，《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都是李寿全老师哈，真厉害呢哦。一直到这张呢，这里、个《我如何知道你爱我》这一首歌曲是收录在他第四张的专辑是《孤星》啊。这张专辑来宾是1989年，是头一届呢啊，李寿全老师。开始就讲，我给你做起来啊，顺利就给你放手啊，吼，自由飞啊，哎，果然呢，那一个温度还是非常的热情哈、哦，就是对这张一直到后一张啊，孤星，然后到向太阳怒吼，然后在下一张我要飞呢，啊，拢是咧这里销售榜的冠军啊，哈、哦，来波多金波英的这波继续，咱过来听几首畅销的华语好歌啊，这是老歌了啦，黄莺莺，雪在烧。

哦，这首歌叫很经典的《雪在烧》。1987年啊，那当时的黄莺莺啊，跟曹俊宏老师共同制作，然后呢，找到了这个编曲大师陈志远老师哈，当这来这个制作的这个专辑叫做《雪在烧》，是为着电影啦哈，来特别做的一首歌曲哈。电影就叫做《雪在烧》啊，无唔对啊。这个男主角，我不知道你记得不记得哈？那个男主角是任达华，那是任达华非常年轻的时候呢，来台湾做发电哈。当中，电影的导演是朱延平主导哈。朱延平导演呢，伊甲这个电影哈，就是这个主题曲啊，可以说是呢物尽其用。怎讲呢？因为这个头前迄个是编曲编了太好了，所以你可以从后面呢往后的十多年里面，都还可以听得到朱延平导演哈，把《雪在烧》的那个前奏拿来当做自己电影的配乐，真的，你可以从龙翔电影台就可以听得到啦。啊，因为我耳啊哦就来，所以我对于那前奏呢，我是就敏感没有。大家可以下次注意一下朱延平导演好几出电影里面哦，只要有那个比较悲伤的场景哦，哎呀，怎么都拿《雪在烧》的前奏来放呢？好，来，这个报道真无用的节目，我是大连的，继续过来听一首歌，来自当属丁文乐团的《九天险路》。

0: 开窗，雨水泼进来，关上又闷不通风，衣服晒不干，好困扰呀！
1: 别担心，只要跟我一样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雨水泼进来 PM2.5 粉尘烟害呢。
2: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3: 集合喽！
4: 王爷啊，哎呀，出来生爱欢欢喜喜，哎那油头甲咪？
5: 啊，我都赶紧咧做变数啦。
4: 嗯，你拄只放过吗？
5: 啊，都别放放无，唔放紧紧，哎，有够艰苦。你都跟我讲体，那也无这个镜头。
6: 我补充哦，日本顺利社五人体临床证实，改善频尿、夜尿，抑制肥大，让排尿顺畅。
5: 我要跟补充顺利社找回男性尊严。
7: 来自日本顺利社有医疗。及专业配方，医学证实，解决男性困扰，提升精气神的明确功效。快拨打顺利社专线0800-08-9595，0800-08-9595，前十名索取体验包。
8: 什么？专车扩产只要13元？
9: 卖怀疑，来嘉南汽车专车扩产只要13元，保证让你满意。
10: 购行车记录器前后镜头加倒车录影，广角120度4.3寸荧幕，只要1990元。金卡2225-5353，2225-5353。
11: 大家拢知新车爱镀膜，
12: 但是你敢知嘴齿嘛爱涂氟？
11: 脆气涂氟会形成保护膜，预防牙菌斑甲蛀齿，
12: 预防胜于治疗。定期涂氟洗牙，让您脆气用骨卡固。
11: 怡和牙医提供65岁以上的时段免费涂氟的服务。
12: 怡和牙医02-2356-3311，2356-3311，忠孝新生捷运站5号出口6楼。
13: 大家好，我是洪正。今麦收听的是我的心歌，自作多情。

0: 为头家头家娘的好，您敢有贵品卖不出去的烦恼，也是店面工厂结束营业无做？只要你一通电话，到付现金买卖，电话2618-8838，2618-8838。
1: 门窗老旧如何更新？华家窗中窗，旧窗换新窗。
2: 台湾上水的干式施工法，完美包覆。纱窗下压安全扣件，经得起推拉扯撞，不脱落。
1: 荣获日本东京天才发明金牌奖。旧窗换新窗，
2: 华家窗中窗，华家隔音窗。
3: 波多联播网八波98.5波多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下音，歌雄屏东96.9珠浪电台。
4: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到台南节目现场。那你对进前其实还够就在这集，你一旦上礼，所以送礼要怎样送到心坎里？今仔日咱特别邀请到几位吼，那是咱波多连播网，真正是走出到上山罗海才找到音呢吼。啊，而且是罗海就找到因，因为因是咧俩姨啊哟。惠坤商行哈，位于小公主，叫做惠心，惠心你好，
5: 你好，我是位于小公主，
4: 第三代了，
5: 对，
4: 对阿公开始咧俩姨啊哟，
5: 对，
4: 俩什么姨？
5: 俩拖咯。
4: 哦，你讲话要讲较紧的，我俩拖啊，俩拖还是我临时要手机，真系咪俩拖啊？你讲俩拖咯，
5: 我是改做低于金。
4: 我有听过地鸡精，恁是地鸡精哦。
5: 对，
4: 萃取的方式嘛是非常的浓缩，对啊。
5: 对，
4: 地鸡精甲地鸡精，请问一下吼，咱拢知影地鸡精是会当补元气，啊，你地鸡精有啥物这个厉害所在咧？
5: 地鸡精，除了补元气了，伊个会使，互你变水，
4: 佮会当变水。
5: 嘿，鱼啊，伊就是加精嘛。
4: 哦，
5: 咱拢知啊，鱼啊，就是加
4: 脂。哦，它有胶质。
5: 嘿，它的胶质很天然，
4: 很天然，
5: 身体不会有负担，然后又可以变漂亮。
4: 哎，看你就知道啦。
5: 对，我每天都喝。
4: 你从小喝到大是不是？
5: 对。
4: 但是很多人都说，你小时候就开始，爸爸妈妈就应该会拿地鱼精给你啉，因为厝内面有在做这个嘛。
5: 对。
4: 啊，说无怪你安尼白泡泡又咪咪，但是有真多。囡仔吼，甚至卖讲囡仔啦，大人嘛同款哦，就惊讲有迄个鱼啊，有臭臭味。
5: 我家己上惊臭臭味诶，
4: 嘿，
5: 所以咧研发这个物件的时阵，阮就已经有去钻研过这个原料，这个原料，
4: 嘿，
5: 所以阮做出来的产品，没有臭臭味，连我家己拢就爱啉诶。
4: 有一句话叫做吼，要做中破塞。都就要买回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市面上的这个鱼精啊，常常是用那个白铁啊炉吼来去打打底，在底打打底。您选择的吼是用灰啊陶瓮哦。
5: 对。
4: 为什么要用陶瓮啊？
5: 因为陶瓮它的特性，就是保温、
4: 保温、
5: 透气。
4: 嘿，
5: 阿姨的小会。慢慢啊，炖
4: 是，
5: 啊，会使甲土螺的营养完全释放出来。
4: 我咧看恁鱼精就唔是干那一项呢？
5: 对啊，一个是低鱼精，低鱼精内底完全无加水。
4: 另外一个咧，
5: 另外一个是熬鱼精，
4: 熬鱼精，
5: 嘿，阿姨内底有加鱼骨萃取液，就像妈妈细汉的时阵咧，控迄个大骨汤。
4: 我可以问一下吗？你既然已经有地鱼精啊，是为什么搁爱一个空鱼精，搁爱一个熬鱼精？
5: 呵，地鱼精伊就是完全无加水，啊伊的浓度很高，所以也是迅速恢复体力，消除疲劳。
4: 是，
5: 啊，这个适合讲啊，我上班的时候你可能很耗精神，啊是讲孕妇，已怀孕。孕期前后也在补充营养，迅速恢复体力。
4: 是
5: 啊， 熬鱼精无同个所在是，阮阿妈其实有咧洗身呐，嘿，有咧洗身，
4: 啊，
5: 伊袂使食接补啊，伊食接补吼，嘿，医生就叫伊卖食。
4: 对对对，怕说什么含量有诶无诶安尼吼，会过关吼，所以也这里变作是较唔免遐尔浓缩诶安尼。
5: 对，所以阮就研发熬鱼精，内底加鱼啊骨的萃取液，嘿，啊会使互伊个补充营养，啊个袂互医生讲话。
4: 哎，我怎样？这就是吼比较亲民，对不对？
5: 对。
4: 啊，这两个气味有啥物无讲？你可以稍微形容一下吗？因为这两行的这个口感呐、啊，还有它的气味，然后我相信你这个从小吃到大，都可以稍微帮大家叙述一下。
5: 地鱼精一拎起来，就是较纯。
4: 比较纯，
5: 嘿，比较纯啊！你喝下去之后会觉得嘴巴黏黏的，嘴唇黏黏的，
4: 会有一点黏黏的感觉，这样
5: 子对，那个是它的胶质
4: 啊。那熬鱼精呢？
5: 熬鱼精
4: 比较清爽，
5: 嘿，比较清爽，好入口。啊，啉起来的像你在啉鱼汤啊，但是一个比鱼汤更加浓缩。
4: 啊，有人喝热的吗？
5: 喝热的更香，
4: 喝热的比较香哦。
5: 对。加热喝更香。
4: 你从小到大，你喝你都会加热吗？
5: 我喝我都会加热啊，冰一点爱香酒，一点爱香酒上好的、
4: 啊。对对对，啊，那真正袂赴的时阵，我们就直接给它拆开来就喝掉也是可以。
5: 真正袂赴的时候，你得直接放伫包包内底炸出去，因为阮是常温嘛，常温你也免冷冻，免冷冻，炸出去直接开，直接啉都会使。
4: 是，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哈，这两种的真的很不一样，尤其呢，惠坤商行他们选择用陶瓮的低质。哦，这种坚持吼，坚持三代就是要让咱所有朋友啊，会当吼去无存精，吼完全去腥，吼好几包，吼啊，然后咧，把这个完全的应用拢补起来就对了。然后，其实呢，现在的人都说我要看证明。你看呢吼，讲个空嘴薄舌，讲个嘴角全破无效，恁敢有摕到什么款无同的认证？
5: 一般人拢是摕 HACCP、SGS 嘛，我无同。
4: 您无讲，
5: 我有一个更加厉害，叫做清真认证。
4: 哦，清真认证，你是为何回教徒？
5: 对，
4: 这个很厉害呢。咱等下去吃迄个清真牛肉面店有没有？为什么？因为回教徒哦，我们必须要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是一点点杂质，有猪啦，哈，那个是没有办法哈，因为那是加有一点点嘛，因就无法度通往天国的阶梯，因就无法度去哩啊，所以呢，因非常的在意啦。所以我们才会在每一个清真回教徒的餐厅会看到很多清真认证，而现在呢，清真的认证就变成是我们很多产品商呢，大家如果要自我挑战去无存精到最高级，那我们就去考这个清真认证，对不对？
5: 对
4: ，HACCP、SGS 清真认证全部都给他那行庆了，对了，现在都拿到了，对不对？
5: 对，
4: 而且不止这样子哦，惠坤商行从去年，我记得是去年。还有前年都一直得到国际的伴手礼的奖项诶。
5: 对啊，2023年的时候有拿到亚太国际伴手礼金奖。
4: 金奖呢不是我们后面有银奖什么铜奖微博
5: 有
4: 金银铜铁锡都有嘛锡奖。我告诉你拿一次金奖一辈子都要奖好不好
5: 对。
4: 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
5: 我们拿到日本国际伴手礼竞赛金牌奖。
4: 哎呦喂啊阿里嘎多哥在马斯哦金奖太厉害了。啊这个日本人跟你们一起竞争的有很多应该是日本厂商。
5: 跟我们一起竞争的有八个国家的选手。
4: 哈八国联军一样拿到金奖诶。
5: 对。
4: 那他们是怎么样子给你们评语就应该也是有从旁边旁敲侧击知道说，有什么哦，可怜话意思啊 ，very good 的嘞，哦，这里鱼啊拢无臭味啊，非常厉害的是呢，我跟你讲一下，有没有跟你讲一些这样子的评语？
5: 有讲啊，但是我听不。
4: 总共几个人就赞你啦吼，呵，阿内呢？我跟大家讲一下，跟大家报告，今日咧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哦啊众乐乐不如众乐透。咱今日那真正吼、哦、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你来看到咧，咱的这个彗星今日来到咱现场吼、哦，就是要给大家咧，他们家里最厉害的这个尾鱼的地鱼精阿狗控鱼精，我们把它组合起来变成一个完美的组合，叫做宝岛有鱼礼盒组。
6: 这是广告。
4: 今天呢，我们惠坤商行的宝岛有余礼盒组呢，是经过哈，咱这里哦，波米波及弟弟的特伦哈所研发出来的一个组合的这个礼盒，让大家在送礼，保证是礼子面子全部都顾到了。我们的低鱼精礼盒呢，跟鳌鱼精礼盒两个大礼盒哦，里面呢个别有十包。这个我们今天要请我们的慧心，我们小公主哈，麻烦高抬贵手，好不好？因为这些东西它是经过这个我们的这个科学的萃取哦，叫花朵哈，这里刚刚打到孔出来。我们的原价是本来是价格不菲，但今天听说优惠价呢，直接是
5: 打到骨折啊！
4: 两个加起来，我们的原价其实是5960，5960。
5: 对，
4: 但今天因为小公主呢，她的贵手抬得很高，他也算数不太好，直接我们就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就把三张的1000块偷偷的抽起来了，只剩下
5: 2980，
4: 太好了！你以后要常来我们电台，好不好？我们最喜欢跟算数不好的厂商做朋友，
5: 这样我下次不敢了。
4: 好了，开玩笑的啦哈！哎，真的，我们所有的朋友啊，你俩要这个送礼要送到心坎里哈。我们的低鱼精礼盒呢，十包入加上鳌鱼精礼盒呢，十包入呢，原价5960，今天只要2980，真的是让你很有礼子，很有面子。
5: 而且我因为我第一届来报道嘛，啊，我要出门之前，我爸爸有跟我交代，你家己自细汉到大汉拢有鱼啊通食，
4: 是
5: 啊，别人的囡仔你嘛爱顾一下啊。
4: 所以哎。所以爸爸的意思是说，
5: 爸爸的意思就是说、
4: 欸、要送鱼给大家，
5: 对，要送鱼给大家的小朋友、
4: 哦、要让大家都很有鱼啦，
5: 对，
4: 年年有鱼。来，这要送什么东西呢？
5: 要送我们市面上只有我们有的鱼精果冻、
4: 鱼精果冻，
5: 嘿、欸、我们把那个果冻这凤梨口味、哦、酸酸甜甜好吃啊，但是内底有坑我的鱼精，
4: 真的哦。
5: 嘿，你吃一条等于你吃1公斤的鱼啊！
4: 哇，用1公斤的鱼去萃取一小块的果冻，这样子很厉害呢。哎、欸，而且这个小朋友，你们家应该也有小朋友吃过嘛？你有看过小朋友吃你们家果冻？
5: 有，
4: 有没有一个接一个？
5: 我们这种果冻专治那个挑食的小朋友。
4: 哎呦，结果哎，小朋友去看了有无？哇！他已经吃了50斤的鱼了，因为一口气就已经塞5个果冻，哇、嗯，好好吃哦！那这个果冻怎么那么好吃？50斤的鱼，哎，这个物件这贵啊！你唔当啊，你欧贝哈撒几天哈，你把它当做外面那个果冻随便这样吃，这个一天大概吃
5: 一条啦
4: ，它是一条的。
5: 对，
4: 如果不要乱吃了，这个很珍贵的。我们今天要送给大家哦，
5: 没错，
4: 只要你打电话进来，你打电话来住本，咱就送哦。
5: 对。0800-551-900，
4: 0800-551-900。我们宝岛有余礼盒组今天这个惠坤商行呢，特地用非常这个优惠的价格，好、哦，那种地基精的礼盒，然后十包啊，这个空基精的礼盒十包，原价小的是啊5960，今日的优惠价2980，而且我们还送大家。你叫什么？水卡定为李白，我们还送你呢。这个叫鱼精果冻，0800-551-900，0800-551-900，还有这个九烂的这类宝岛好康商城网络下单也很方便。尤其现在呢，正逢我们母亲节档期，特别在加码买一送一再送一，多送一盒十包给妈妈，完整30天的营养计划，让妈妈天天健康，帮长辈预定健康送到家，快速补充营养，常温包装，使用方式非常多。多元可以直饮，也可以直接搭配煮粥、煮面、熬汤，提升鲜味，加强吸收营养哦。0800-551-900，0800-551-900，宝岛有余礼盒组在这里等你哦，谢谢，
5: 谢谢。

0: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1: 荣获亚洲烤鸡百大名店第一名火山爆发鸡，
2: 使用独门香草配方，钻够威仪，用相思木煤炭脆烤而成。
3: 宜兰打开总店，打开交流道落去500公尺，打开路七段39号，0398881119。
2: 琼林旗舰店，竹东交流道下300公尺左手边，富林路2段758号。
4: 花莲分店台九线175公里处，新城乡北3站10-2号。
5: 各家直营店陆续开幕中。
6: 过去你们可能只有听鸡精跟鸡汤，现在有
7: 熬鱼精
6: 还有低鱼精，欢迎尾鱼小公主。
8: 全台湾只有我们在做，我阿公那一代就是捕尾鱼的船长，大家听到尾鱼就只知道生鱼片嘛，太可惜了。我们就把尾鱼做成常温鱼精，一般都是用白铁炉，少了一点风味，多了一点铁味。我们不一样，陶瓮把它所有的营养都萃取出来，低鱼精60ml浓缩的精华，连水都没有哦。熬鱼精当初研发就是因为阿嬷洗肾，来得加鱼骨汤补充营养，不会对他的肾脏造成负担。
6: 为什么只有你们家有？
8: 很难处理啊。第一，它的油脂很丰富；第二，铁质很丰富，营养成分跟牛肉相似，时间掌控的刚刚好，抓最新鲜的鱼，把杂质过滤掉，
6: 它就可以这么甘甜了。
8: 没错，
6: 还有清真认证。
8: 我今天都坐船来了，你买一盒低鱼精，再送你一盒熬鱼精，买一送一，2980，我还在送，只有我们有的鱼精果冻，多送6条，那一条市价要168，
6: 有点像凤梨的口味，非常适合小朋友。0800-551-900，0800-551-900。
9: 收看姐，母亲节档期特别再加码，现在下单再送一盒，一样只要2980，空吧空空，嗡嗡与 Q 空空。
10: 波导联播网，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做阵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11: 各位头家头家娘，你好，您敢有货品卖不出去的烦恼，也是店面工厂结束营业无做？只要你一通电话，到付现金买卖，电话2618-8838，2618-8838。
12: 华家窗中窗，旧窗换新窗，全台湾最完美的包窗工法。
13: 什么是窗中窗啊？
12: 颠覆设计，下雨天上掀推开当雨遮使用，
13: 这么实用，
12: 荣获台湾及日本发明双金牌奖。
14: 华家窗中窗，品质值得信赖。
15: 报道时间，早起11点。

0: 欢迎收听波豆联播网整点新闻。
1: 你好，一起关心这节整点新闻。总统赖清德日前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出访前一周，国安局长蔡明彦率先抵达当地财殿，被当地媒体大篇幅报道他与史瓦蒂尼国王会晤的画面，国安局因此主动向国内媒体释出消息，却被在野党批评太高调。蔡明彦表示，由于中国在当地有1000多名侨民，为了吓阻他们可能进行的滋扰活动，国安团队特意在新闻讯息上释放出来。此外，我国也与史瓦蒂尼合作，打击了不少中国在当地的诈骗集团，达到警示效果，让总统出访顺利。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天排定审议《公职人员选罢法》《总统、副总统选罢法》修正草案，不过却传出国民党为了挽救今年底屏东县选情，有意在今天议程中施压排审修订后者第87条，被认为是为前年曾经涉嫌贿选的屏东县议长周典论解套引发讨论。民进党立委黄捷批评，这根本是暗度陈仓，包藏祸心，呼吁国民党不应该因人设事。立法院司法

就可以知道未来三个月发生的事情。听听你的声音，打开你的心门，是透过你的声音来进行占卜。取数抓卦分为上卦跟下卦，再用时间来作为爻变，然后算出现在过程跟结果。那这些过程当中都是我边跟你讲话边算。就有时候你会听到我空白，请不要告诉我说 hello hello， 因为我正在神游当中，我的神游是在不同的世界，就是要去算那，我不可能边算数还可以跟你讲话，我基本上只有一个大脑，因为我是人类不是 AI、哦、所以希望现在大家有心情不好想跟我 murmur 是不用任何的压力，因为我不会给你收费，我也不会叫你丢功德金。虽然昨天开玩笑叫一个听众说，如果丢功德金你会帮我丢吗？为什么要丢功德金？丢功德金可以赚大钱吗？赚大钱要干嘛？用不完，还是一样吃三餐躺一个床。所以钱对我们来讲有时候够用就好，那不要饿到肚子就好。04-22-01-5000，现在有人没卡电话好瓜不？那个就是重点，就是大家有担心的问题回馈也可以，把你的担心跟我说。如果你现在碰到人生的卡点，或者是你之前要我给你建议，你想要跟我回馈，让我知道你后面处理的状况如何，这样 Summer 也比较不会那么担心，也可以。04-22-01-5000，这个电话是在04-22-01-5000，然后所以北部 98.5 的朋友还有中部 99.1 的朋友都可以打。那我们打电话进来就是男生都叫阿米，女生都叫阿娇，等你电话。

0: Hello，
1: 你好。
0: 哎，三本老师你好。
1: 是安昭小姐你好。
0: 对，我要感谢三本老师在前两个礼拜有跟我讲说去卡道，我已经处理好了。
1: 卡道是什么感觉？
0: 谢谢。
1: 卡道是什么感觉？
0: 啊？
1: 卡道是什么感觉？
0: 就觉得好像心神不宁，好像什么事情都不顺。
1: 啊，你这样多久？
0: 这样子多久？应该好几个月了哎、欸哦。
1: 啊，你不会觉得怪怪？
0: 嗯，会呀、啊。
1: 后来，
0: 后来就是三本老师叫我去找两个以上收金、嗯
1: 嗯。对，哎、那你要告诉我答案吗？
0: 我真的处理了。对，我现在要告诉你答案。
1: 好，
0: 我最近比较好一点了，工作也比较顺了，哦，单子也接了，
1: 哦，
0: 哦，谢谢你。
1: 哎，你，我想问一下，你那两个是想的答案都一样吗？
0: 两个答案都一样吗？嗯，
1: 你先讲第一个，再讲第二个收金好，我很好奇，我想听一下。
0: 好。第一个是像道士这样子，
1: 道士、啊、
0: 他有帮我，对，帮我收，帮我收金，还有祭改，
1: 祭改、啊，
0: 对，
1: 那这样要花很贵吗、
0: 就是我上次说的1000块，
1: 一千块，好好好，
0: 对，就连祭改这样子。
1: 好好好，
0: 那第二个是完全不用收费的，
1: 好好，
0: 那这位老师应该有点，我也不知道，反正他就说我有点吓到，那因为之前我有看到一些。就是不好的东西，结果他跟我讲说那个不是不好的东西。
1: 那个是什么？
0: 那是神明来保护我、
1: 哦、你看到什么？
0: 我看到的其实那个是我在户外露营的时候看到我帐篷里面有一个很大坐的黑黑的东西，反正黑黑的一个人，很大很大那个巨人。那这个应该比较鬼怪吧，我不知道能不能讲
1: 啊、嗯，就你个人的经验。
0: 那后来这位老师就跟我讲说，那个是不动明王来保护我。那其实我对不动明王这位神明啊，我不了解啊。嗯嗯。那他是说可能是当下我遇到不好，那他出现来保护我这样子。
1: 嗯嗯。
0: 那就是因为这个情形，还有就是后续的。一些什么不顺啊，我都觉得自己怪怪的。
1: 嗯，
0: 那他也帮我解答，他说可能是因为这样子，他保护我，叫我不用担心。
1: 嗯，
0: 啊，那我这几天状况就比较好一点。
1: 嗯，
0: 对，那又听了，就是这个是听了詹某老师的建议。那刚刚在听收音机的时候。

0: 哦，三农老师说可以回馈，那所以我赶快打电话给您，感恩一下。
1: 啊，好好好好，你是一个善良的人，所以也愿意回馈。当然，出门都可以找到有贵人，因为很多人我跟他讲去找两家，他就说我一家都找不出来，我要找到两家。对啊，然后你两家都还可以给你有一些解答，很棒很棒，你是走到哪都有贵人的体质，所以你相信是不
0: 感谢
1: 动冥王吗？
0: 我不知道哎，其实我还有一些疑问呐，这种东西很难讲，但是至少说，心里面会放下说，哎，听到好的，当然是心里面会觉得说，哎，还 OK，可是反正就是问号，还是有问号。
1: 我跟你说，任何的问号，只要是对我们有加分的，而且别人，所以你看到那个黑黑的东西，本来以为你看到不好的，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你都一直以为你看到不好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你心里其实有一点阴影在里面，对不对？好，但是自从他告诉你是不动明王之后，你是不是那阴影就不见了？
0: 对，没
1: 你
0: 错。
1: 就觉得说，哇哦，原来我可能在户外露营，那山上，魑魅魍魉比较多，
0: 对，
1: 然后所以他就怕我担心，他怕我会不安全，他就在我的棚内来保护我，坐镇。那你这样想起来，会不会觉得原来你是受到，不管是哪一尊神明，你跟他熟不熟都不重要，因为我们有很多神明，我们已经跟他们太久没接触，我们不熟了。那至少是有你被关爱的，那你就是，就你会觉得很那个，对那个黑影就没有恐惧感了，对不对？
0: 对，就比较好一点。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师姐也不错，这个收金的这个老师也不错。很棒，他也
0: 谢谢
1: 可
0: 您。
1: 以给你很好的答案。OK，我了解。我看起来你的状况是好很多，一切往走向顺的地方走就好了。也谢谢你的回馈。
0: 谢谢您，感
1: 不
0: 恩，
1: 会，拜
0: 谢
1: 拜。
0: 谢，拜拜。
1: 这个赠人花者手留余香啊，这我常常说的一个概念，就是你今天想要帮一个人的时候，那如果你问我，不动明王是真的或假的，我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开挂，因为对我来讲没有意义，对当事者来讲也没有意义，因为是真的，他也不可能因为这样他就拜不动明王，他也不会因为是假的，所以他从此以后就再也不相信那个世界。所以对于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我们不会进行占卜，我们总是为人生往前看，就是我们要走向那一条路，碰到了问题。谢谢每一次都是大家有一个打电话进来之后，然后就全线满线。你好。
2: 喂，你好，我是阿娇。
1: 阿娇，你住哪里呀？北部还是中部的朋友？
2: 我是住板桥。
1: 板桥是北部，OK。现在板桥的天气怎么样？
2: 晴朗，很好。
1: 晴朗很好，那你的心情有晴朗很好吗？
2: 我的心情有一点低落。
1: 没关系，打给我就不会低落了。
2: 我想请问老师，因
1: 好
2: 为
1: 啊。
2: 我最近有发生一些事情，
1: 什么
2: 是我
1: 事？
2: 老公的事。
1: 说。
2: 因为他1月20号的时候有中风住到医院，因为我们是第一次住院嘛，因为有很多事情，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有参加 PAC。他现在的状况是因为 PIC 结案之后，我们就很难找到医院。因为我现在有排慈济跟亚东，请问这两间医院，我们5月19号有机会住进去吗？
1: 我现在只能问一家呢，因为你问的
2: 只
1: 是
2: 能
1: 两
2: 问。
1: 件事诶。
2: 哦，不好意思。
1: 没有，没关系，你可能不了解。我现在可以开 GPS 给你，然后人家你肯定告诉你要去什么地址，你不能说我要到什么地址，又要到什么地址，哪一个好？GPS 怎么按？就这个意思。所以我现在有一点不了解，你老公中风，然后呢，他参加了 PIC，什么是 PIC 呀？
2: 就是政府的那种急症的那个附件，类似这种的，对。
1: 然后
2: 他好像，对， 他就是结案之后有很多就是像亚东的医学中心啊那种都他不收那种 PAC 的证
1: 款。PAC 哦，
2: 对对对，
1: 他叫 PAC。
2: 对对对，
1: 嗯，然后现在是、哦、他现在的状况是在家里哈、啊、
2: 没有，他还在住院中，因为5月19号就要出院了。
1: 嗯，
2: 对对对，我想可不可以让老师看看有别的医院可以收他吗？
1: 所以目前的选择是什么？
2: 我是有慈济，我有
1: 你心里想选择什么？你心里想，他
2: 亚东
1: 啊哈、哦哦，为什么要选亚东？
2: 因为他现在复健的之路都好像没有什么进步，我想进亚东是因为提高他的那个复健的能力，因为亚东是医学比较好的那个医院嘛，看对他的那种有没有提升一点他复健的功能之类的。
1: 所以5月19出院哈、啊、
2: 对对对，
1: 收音机转小声一点、
2: 哦、
1: 收音机转小声一点。嗯，可以了，可以。他现在
2: 可以啊，
1: 他现在饮食状况呢？
2: 饮食状况都 OK， 他就是恢复的好像很慢。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差不多快假如5月19号
1: 就，他还能够自己走吗？
2: 他就是现在我有请那个印尼看护在照顾嘛，因为没办法都要人照顾，可以自己吃，但是大小便都 OK， 就是手的恢复力很慢、
1: 嗯、
2: 对呀、啊、对对对。
1: 所以他在 PSC 阶段的复健计划结束了之后，他就要进入到
2: 不是回家，就是我们要挂、哦、对，挂别的医院、嗯、因为我是，
1: 所以他算是中风就对了。
2: 对对对，
1: 中风是部位是头脑那
2: 左脑右手右脚，
1: 左脑
2: 到的是
1: 右手，
2: 对对对，
1: 左脑，
2: 对对，
1: 所以虽然是伤到一手一脚，
2: 对对对，就是右手边。
1: 嗯，
2: 对，
1: 黄金期现在还在黄金期吗？医生有说。
2: 对对对，应该算是、
1: 嗯、黄金期要拼一下啦。
2: 对对对，因为我也叫他努力的在做复健，可是好像效果不怎么好。
1: 中风的黄金期大概3个月啦。
2: 对对对，
1: 你能够有进步，这3个月已经过，3个月就很难。那尽量让这段时间的吞咽啊还有走路能够最明显，那大概3个月如果 中风前半年3个月到半年，后面大概就不太、嗯、去亚洲我觉得可以啦。
2: 亚东医院、
1: 亚东啊，对对对，亚东，亚东，对对
2: 对对对，因为我有托关系帮忙找亚东，因为他到现在还没有回复。
1: 是是，
2: 我说不知道最
1: 我正要问你说，他要嘛不是跟别人同床，要不然就是同一间，或者是会不会有透过要别人帮忙。果真你现在是卡在、嗯、因为你有一个同人卦啦、
2: 啊、
1: 同人就是要与人共同完成这件事、哦、要么就是你的病房是有其他的人、哦、应该不是住独立病房啦、啊、应该是不是，
2: 嘿嘿，
1: 所以应该还有其他的病人，然后如果其他的病人就会受到干扰跟影响。第二个部分是这你要去做这件事情是不是要透过第三者，或者是他要看把片子转给亚东，那是不是都可以完整的把资料从你现在做的是你本来在哪一家，
2: 在宜和、
1: 啊、
2: 我有去过亚东，
1: 要把所有的片子都可以，应该是可以完整的转过去，然后再来就是要把那些照的那些片子还有当时手术的一些资讯怎么都要转给亚东，这样要不然就是亚东就可以不用再跑一次，要不然每一个
2: 地。因为我有带我老公去过亚东、
1: 嗯、
2: 因为他就是说 PAC 他们那边不收， 但是我有找关系，
1: 嗯，
2: 因为我对也是找关系进，看能不能进亚东。我不知道这个关系，因为他还没有给我答案，所以我现在想听听老师的意见，这个贵人可以吗？
1: PAC 就他不是亚东目前有提供 PAC 啊，就是急性的那个啊。
2: 对，是因为我老公是在别的医院 PIC 结束之后，他们因为他们就不收了。
1: 哦，
2: 这样，因为我有请人，请我的贵人帮忙说看能不能进 PIC， 因为我还在等那个贵人的消息，不知道这个贵人。
1: 那你等一下好了，
2: 对对对，
1: 你等，你还是等一下好了。
2: 好，
1: 对，你等一下。
2: 有希望进去吗？
1: 我没有帮你开卦，因为我觉得这开卦对你来讲，与你与我都太残忍。万一没有怎么办？我讲不出这个答案。
2: 对啊，
1: 万一没有，你现在不就难过了吗？
2: 不会啊，因为我被好几个医院都打枪了。
1: 那你就不要问我了，因为这时间等就有了。这
2: 哦，
1: 对，那如果我告诉你，你只是再加深一个，我只是再加一个打枪你的，没有没有，对对，我的卜卦没有加分，对你的人生也没有加分，所以我通常不做这样的事。在你要做重大决定，我可以，可是这个决定权不在你身上的时候，就不要问我，因为这决定权是在你尽力贵人的身上。你要知道，所有的贵人他想帮你，他也要看看他有没有这个能力，还有他是不是尽力。假设他尽力也没办法了。那你就要谢谢这贵人，他已经卯尽全力了。
2: 对对对，
1: 无论如何，不管是深深的一鞠躬，或者是一个热情的拥抱，
2: 对对对，
1: 都要谢谢他愿意在你生命当中这么脆弱的时候，他愿意伸出手来帮你，不管有没有成功，都记得，
2: 对对，
1: 十万分的感谢，再感谢他。
2: 对对对，
1: 或许以后会有转机，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千万不要为了一时的打击，或者是别人打枪你而难过，只要是。是你老公会有的缘分都一定会出来，
2: 嗯，
1: 但是你至少努力了，你老公也有你这么如此一个良配来帮忙他招总他所有的医院的事情，所以你老公也算是很有福报能够娶到你这样的老婆。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要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不要想说啊那中风啊去到医院先弄给我们怕钱，你的人生如果都在想这些事情，你会觉得整个身体都是黑的，然后大脑都是乌烟瘴气的。我们换另外一个思维来考虑事情，就至少他现在还有一手一脚，那我们赶紧在这一段时间做复健，然后当然你可能要继续再找看有没有其他的，但是你只要努力就好，一定要努力。
2: 是我有第二条路，因为之前我有带他去慈济，因为我们也有排到住院的那个时间表。
1: 没关系啊，所以你看你是还不错，有一个好运气。如果万一亚东没有排，亚东嘛哈，没有排到的话，你还有慈济可以排，对不对？
2: 对对
1: 对，
2: 因为我慈济已经他有医生也给我开了住院。
1: 是是
2: 住院的单，
1: 所以你都还是有退路啊。嗯，不
2: 对对对，因为我一直在排了很多家，因为我想让他更好一点吧。
1: 没错，
2: 对呀，
1: 没错，很好。所以我们先等亚东，然后之后再等慈济，好不好？那当然首选是亚东啊。但亚东如果没有，我们还有第二条退路啊。所以我们都还有路可以走，都是可以有的。对，然后在黄金期赶紧跟阿妈一起做复健起来，把他救起来，这样。
2: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就等亚东，
2: 谢谢老师，
1: 等完亚东之后再来，有没不管有没有都没有关系，当然有也很好，没有慈济也很好啊，
2: 因为他之前就是慈济转过来的嘛，
1: 也很好啊，也很 OK 啊 OK 啊，
2: 对对对，因为我现在因为别家医院不收我，因为我挂了很多家，
1: 我不用去再挂一几代医院，搞不好亚东跟慈济才是你最好的贵人呢、啊。
2: 对对对，好，谢谢老师。
1: 那些。不收你的其实都没有缘分，我们也不需要去强求。
2: 对对对、嗯、我们都是说往好的方向想，
1: 当然
2: 对
1: 当然
2: 这样就对了。
1: 对对
2: 对,
1: 对
2: 啊，因为这一阵子，对啊，自从我老公那个中风之后，我之前看到第一年我就说把我的心放宽一点，因为事情已经碰到了嘛，你在 想别的事情也没有用，因为我的小孩子也告诉我说妈妈的心态很好，没有像别人的妈妈一样说怎么办怎么办，我遇到的事情就是想解决他这样。
1: 你老公中风对你最大最大的人生有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2: 就是我想把他救起来
1: 啊。他那是他，我说你心里有没有一些想法跟以前不一样的，但是自从先生中风之后你反而有一些新的思维，例如重新思考你自己的人生，重新思考生命的重要性，重新思考健康这件事。
2: 确实是，我儿子都说妈妈你要好好的照顾好你自己，他说爸爸的事情已成定局。
1: 嗯，
2: 对不对？因为我之前是比较放得开的，可是现在我比较很焦虑感觉。
1: 为什么？
2: 因为就是看到他复健很慢啊，没有什么起色啊，我们几乎每天都去看他，给他一点温暖，家里的温暖啊，再加上感觉他要他有那个亲情的感觉啊，怕忽略他，这样啊，又让他有感觉到家里的温暖，这样我几乎每天去这样子。对，可是看到他没有起色之后，再加上排不到医院，我就比较晚上会睡不着这样。
1: 他知道你的焦虑吗？
2: 有很多焦虑我是没有让他知道。他就说你这样排太累了。我说碰碰运气看看嘛，对不对？
1: 你要跟他讲因为老公你值得就是晒个恩爱一下你不要说哎呀的碰运气，你要跟他说老公因为你值得。
2: 这样吗？
1: 对呀、啊、这样老公会更有勇气，更有充满爱，然后更想要激励自己赶快复健起来。如果你跟他讲说啊咱的碰碰运气嘛，白看哦一本一咱的起，你老公听了嘛是啊哎就是整个都唉声叹气。哎、欸，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啊，老婆，你这么累，你要排。老公，这世界上你最贵，因为你值得哦。您安可怜，刚才看到这句话，为着要站起来，速度就紧的呀。这有时候是稍微甜蜜一下，对，当然这也就是也是打一个强心针呐、
2: 啊。啊，因为他现在都不给外劳洗澡，都要我帮他洗。
1: 对呀、啊，
2: 我说为什么？他说，
1: 拍谁呀？拍谁？
2: 应该是，对对对，
1: 男生哦，外劳是女生的、啊、哈，对
2: 对对对，
1: 拍谁啦？他还是老婆的啦，嘿呀、啊，心都是在老婆这里。好，
2: 哦，
1: 就等一下，亚东再来还有慈济，好不好？
2: 哦，好，谢谢老师。
1: 你的勇敢我想老天爷会看见，你会有很快的就有一个新的医院来带你先生进入，然后开始快速的进入复健。你唯一要做的是鼓励跟告诉你先生你有多爱他就好，然后你告诉他一切我们都努力就好，结果我们让他随顺。那我相信你跟你先生彼此的答案会比较舒服一些些，不要你的焦虑，然后他也觉得看到你焦虑，然后于心不忍，大家都在那不敢来不敢去，这样不敢来拍摄去这样、哦、
2: 好，谢谢老师，谢谢，
1: 拜拜拜拜。
2: 好，拜拜。
1: 看得惯是潜为天跟天风够还有天火同人哈、哦，所以三金基本上如果到亚东，我们是用 try 的方式，如果到亚东的状况，挂气化金啊。现在四月嘛，现在五月挂气化水了，距离我觉得蛮大的，就是都要透过人家拜托，水就是岸啊，走后门啊就可以到亚东。基本上它空为地，行动力应该就是不 OK 了。但外挂乾为天，我倒觉得亚东是乾天金的，然后这家医院的外挂也是乾为天，有一个天风姤，天风姤应该会有做一些风的问题，气流吗？导引吗？最后天火同人卡的天火同人，可以，没问题。 听听你的声音，打开你的心门。刚刚看了一下这个易经卦，是本卦是乾为天，代表现在过程当中是天风姤，结局落在天火同人。但现在他的内心世界是坤为地，倒是不会动没有关系，但是至少对方是来自于一个强大的乾大金白 king 啊，乾大金就是像天一样的乾天金，像天一样大，那么代表能量已经是满载。然后虽然是卦气，现在是走水月，因为五月五号已经立夏，所以我们很多能量要看水月。但水月对他来讲是加分，因为三金嘛，贵人手球是水，所以我倒觉得可以往这条路，就是走后门这条路就有机会的。哎，我觉得如果不行，那拜托下一个，再请他拜托下一个，再请他拜托下一个，就是一直走后门。可以先去瓷器等等，然后再走后门再进去，这也是一条路，这也是一条路。波多连波邦波多小马吉，我是 Summer。
3: 五日节是祖先接受永上家孙供奉的日子，树拿红葬时，在新历六月十九礼拜五，盛大举行密宗会供大法会，由索南仁波切引领大众，用上界真诚的心来祭拜祖先，保佑家孙的福禄寿，敬邀大德合家莅临。法会费用每户1600元，报名专线0226800085800，0226800085800。

台语诗人周兴汉甲歌手许佩文合作的《时间的撩文》，写好多数的情歌专辑。这张专辑关注台语诗人周兴汉的文学作品，伊的作品几啊摆放收入去教科书的题材。上新一部的主打歌《惠美》，伊讲希望会当予大家爱记得饮水思源，食果子拜树头。

另外一首歌曲《淡水金瓜》，在歌词里底介绍着真多淡水的风景，也用来描写着少年一辈面对着感情的问题，心情起起落落的哀愁甲浪漫。

0: 台语诗人周兴汉，歌手许佩文，时间的撩文写好多数的情歌专辑。
1: 波动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真的是非常好听的这首歌，有小朋友那一段大家都会哇哦。陈直郎他是一个声音充满了浑厚的男生。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比较特别的是他把他的情感表现得很好。当然这首歌再搭上了词曲是周伟杰所制作的词曲填写，就更让人觉得很感动。来听这首《甘心不移》。

曾经在超级红人榜上的舞台带着阿妈一起来圆梦。那这一支首支单曲叫做《更新不移》，它其实是一个歌手出道的坚持。所以说哦，人这一生当中最要感谢是家人可以成为后盾，在人生当中有没有提携的贵人。所以不管你前面碰到了什么样的挑战，现在遇到问题，可能你的家里有一些状况，但是你只要会给你更新，就是我相信那种很努力又愿意孝顺或者是很愿意为家人付出的人，他终究可以感受到他所有的付出是值得的。

0: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1: 荣获亚洲烤鸡百大名店第一名火山爆发鸡，
2: 使用独门香草配方，专购味意用相思木煤炭脆烤而成。
3: 宜兰打卡总店，打卡交流道下去500公尺，打卡路七段39号，0398881119。
2: 琼林旗舰店，竹东交流道下300公尺左手边，富林路2段758号。
3: 花莲分店，台九线175公里处，新城乡北3站10-2号。各家直营店陆续开幕中。
4: 健康联盟友好青商场，这位全方位选手能不能把一二垒上的纳豆激酶和日本辅效素 Q10 送回本垒得分？哇，飞出去了，
5: 全垒打！
6: 单垒上的日本辅效素 Q10 精力充沛，踩上本垒得分。哇塞，二垒上的纳豆激酶清空阻碍，为友好青畅通跑道打下基础，准备拿下第二分了。
4: 全能友好青，思绪清楚，反应灵活，直冲本垒啦！这次打击为健康联盟拿下能量、畅通、灵活的健康三分。
7: 友好青，挪威顶级复方鱼油，足量完美比例 EPA DHA， 全年龄适用的必备保健品，搭配日本辅效素 Q10 和纳豆激酶，促进新陈代谢，调节身体机能，一组3盒2980，一天2颗，天天吃，让健康天天加分。0800-551-900，0800-00-9000，上宝岛好康商城网络下单也 OK。
8: 大家好，我是 Grace， 不止我有料，台湾更有料。从4月22号开始，每周三11点，格瑞斯格外有料，有你料想不到的事，有料的故事，一起分享给大家哦。
9: 神秘专车扩产只要13块，
10: 卖怀疑，来嘉南汽车专车扩产只要13块，保证让你满意。
11: 购行车记录器前后镜头加倒车录影，广角120度4.3寸荧幕，只要1990元。金卡2225-5353，2225-5353。
12: 大家拢知新车爱镀膜，
13: 但是你敢知喙齿嘛爱涂氟？
12: 脆气涂佛会形成保护膜，预防牙菌斑加蛀气，
13: 预防剩余治疗，定期涂佛洗牙，让您脆气用更加久。
12: 怡和牙医提供65岁以上的时段免费涂佛的服务。
13: 怡和牙医02-2356-3311，2356-3311，忠孝新生捷运站5号出口6楼。
14: 开窗，雨水泼进来；关上又闷不通风，衣服晒不干，好困扰呀！
15: 别担心，只要跟我一样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雨水泼进来 PM2.5 粉尘烟害呢。
16: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17: 下午2点，阳光直晒，车内依然凉爽。克利 CPX 智能隔热纸，清晰隔热，给您最尊荣的驾驭感受。

0: 欢迎收听波豆联播网整点新闻。
1: 你好，一起关心这节整点新闻。国防特别条例朝野未达成共识，最快可能明天进行立院表决。包括无人机在内等多项国内产制案，可能无法纳入特别预算，改列年度预算执行。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厂商协进会理事长罗振芳说，如果无法纳入特别预算会是个灾难，无人机产制将有两年空窗期。看到乌俄和中东战事，恳请不分党派一同振兴台湾无人机产业。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为让民众兼顾家庭全心投入工作，因此政府打造性别友善职场，推出育婴留停可以日申请，家庭照顾得以小时来申请，协助需要工作的照顾者更有弹性。此外，为鼓励不分性别投入家庭照顾，新增双亲请满六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后，可以各再多请领一个月的留停津贴。台北鼠患延烧，不仅民众回报老鼠踪迹，甚至包括捷运或动物园也沦陷，台北市政府却批是认知作战假讯息。对此，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说，的确注意到台北市民目击鼠出没被鼠惊吓，所以明显是鼠食。目前环境部官网上也成立环境鼠害防治专区，无论是北市或其他地方政府有需求，都很乐意来提供指导及帮忙。说到老鼠，荷兰籍豪华远征邮轮红迪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疫情，已夺走三人性命，八起疑似病例中已有三人确诊。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各国目前共框列77名接触者，但传出已有23名乘客在4月23号停靠南大西洋英属圣赫勒拿岛期间离船，分散返回台、美、澳等多国。据外媒报道，这波疫情的元凶为安第斯病毒株，是目前已知唯一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汉他病毒亚型，但人传人情况极为罕见，需在非常密切的接触下才会发生。WHO 流行病与大流行病管理主任范科霍夫说明，所谓密切接触指的是非常密切的身体接触，例如共享床位、同住仓房或提供医疗照护，与新冠肺炎或流感完全不同。艾尔利医美集团监视器偷拍案引发消费者担心，对此艾尔利再度发布声明致歉，表示目前案件已进入司法调查程序。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的，是方怡萍所带来的《旧干驴》。小时候我们家就是那种小型代工厂，然后就是在家里会做一些台湾那时候在民国70年代的时候蛮多就是家庭代工，那我们家就会放着收音机你知道吗，然后就边做代工，这样就是印象家里就是家庭代工厂，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度过那个年纪，这样就然后就会常常听到这些歌曲这样，然后顺便妈妈也会买一下电台的东西，就最印象深刻是妈妈会买卡带，还有卡拉 OK， 还会买牛啊西皮，我印象是这样，还有蛮多的啦，只是不好意思啊，一直在讲说如果妈妈还买了什么，我还偷吃了妈妈买的东西，很多东西不能说，这是女人的什么什么葫芦包，你知道吗？那种东西。哎，不好意思，几点干啥的？没有想到，我现在在长大之后，小时候听广播，现在长大之后自己可以做主持人，所以妈妈其实也很开心，就是哦，可咋听朱麒麟？今天我们早干嘛做朱麒麟？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做一个让大家很有感动的主持人。在节目 Summer 都会在第二个小时来分析你们生活当中的年轻人农民历，我们等一下也会分析红榜跟黑榜的生肖。首先我们来看看今天要来分析的是5月8号，明天是壬午日，壬午日就是午马了，所以明天马是当值日生，发一个马叫声来听听马怎么声音，马好发不出来，然后呢马会打到有一只生肖就是属老鼠，因为如果马在12点钟方向，属老鼠是不是在下午的6点钟方向，所以明天的火气还是偏旺，水气作为辅导，那么明天是除旧布新的除，所以明天是扫鸡的意思，大扫除，可以收尾，可以断舍离，然后如果你若有欠人钱，钱赶紧还的啦齁。好。

来有好的星进来，有青龙当值日，再加上了他的好朋友带进来有好学生哦，有天德，有月德，有天恩，有福德哦。我怎么觉得明天的好星蛮多的，所以就可以做一些你要出门啊，看贵人呐、还有开市啦，然后找你的多摸大鸡开聊聊天这样子。那当然也有一些不好的心，它会影响到我们，例如说你要去看病啊，就不太适合，然后你要安床啦，然后你要冲动投资。最近股票我都觉得好可怕哦，联发科狂涨140%，就后来证交税说你现在是关闭期了哈、哎呦，真的是很可怕。最近的那个这个大户都不断的加码，然后呢，整个这个股票，很多人说是要跑去说工作不做了，还要跑去直接投资股票，这有一点点像台湾在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那时候股票直接就是好像翻到多少钱，1000吗细节我忘了，就是因为那一阵子哈，这是证券交民国70多年的时候是证那个股。就是大很多从银行跳槽，那因为我家人在银行上班，然后他们从银行很多同事都离职跑到银行，那时候跑到那个证券交易所，那时候是买股票做证券交易所的股票行员是非常非常的夯的，那甚至就是客人都主动来，然后打刚弄地猛明白就啊贝贝对几鸡贝贝对几鸡这样子，然后换了很多好车这样，他就这样跟我讲。但是好像后来股市崩盘之后，现在几能被大被他抓，他印象非常深刻。好，那很怕这个状况到底散户下车，万一大户又加码进来怎么办？所以到底这个最近的股票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可怕啊、不过我觉得台股的好消息已经站上了42000点。哇塞，台股42K 达阵诶，开盘在41000，今天开到42000，我真的觉得有没有终点。好了，今天不聊股票了，那今天要来赶快讲一下，要讲一下那个这个诶，我刚刚讲到哪里去了，要来讲一下穿衣服的颜色。不能讲股票，讲股票最近就是一直被洗脑说哇哪一只股票能买这样。明天因为是打到老鼠，所以老鼠的朋友大事就是稍微北方，因为它打到北方还有老鼠，所以如果你明天要去北方往北走，稍微休息一下下。那么穿衣服的颜色最旺的颜色是绿色、青色、蓝绿色，贵人运好。那么再来可以选择粉紫红，这个在今天是不能穿，到明天就可以穿 NG 颜色，黄、咖啡、卡其还有黑。黄、咖啡、卡其、黑，反正记得明天穿的颜色是树木的颜色，绿色，还有青天白日满地红的青，还有蓝色加绿色都非常非常的好，可以搭一点红粉，因为明天的生门在东方，所以是大吉位，所以如果你东方刚好有绿色的植栽，稍微动一下，这个以前我们老师都很喜欢做这种事，就是看那一天有什么能量是旺的，他就会到那个地方去动一下那个东西，让自己从那个地方接气这样。

0: 在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感受文字的重量？创意不在冷气房的脑力激荡，而在街头的人性余温。我是卢建章，我想和你一起找回大笑会流泪的灵魂。从影视广告到生活日常，我们不只看表面，更看肌理。每周一周二
1: 晚上六点，
0: 让好奇心带路，请听卢建章客创意，这回来客出新生活。
2: 报道上红声，
3: 台语诗人钟兴汉甲歌手许佩文合作的《时间的条文》，写好多数的情歌专辑。这张专辑关注台语诗人钟兴汉的文学作品，伊的作品几啊摆放收入去教科书的题材。上新一批的主打歌《惠美》，伊讲希望会当予大家爱记得饮水思源，食果子拜树头。

另外一首歌曲《淡水金瓜》，伫咧歌词内底介绍着真济淡水的风景，也用来描写着少年一辈面对着感情的问题，心情起起落落的哀愁甲浪漫。

0: 台语诗人周星汉，歌手许佩文，时间的撩文写好多数的情歌专辑。
1: 波豆连播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上场前歌。明天是除日，所以当然要负责清除，就是心灵大扫除或居家整理。但我们看一下生肖的红榜跟黑榜的部分，因为5月8号是明天，在礼拜五是午马当值，所以他的好朋友就会变成跟马相关的好朋友，像是羊啦、狗啦、老虎，这三只就成为他的好朋友团队。羊跟他是六合，六合的意思就是暗贵人哦，大家知道六合跟三合不知道什么意思，反正你就记得六合，只要是六六大顺的六合都是暗合，暗合就是像夫妻之合这样，就是夫妻，你夫妻在房间合来合去的时候可以外露嘛，当然不行啊，所以这个叫六合。那三合就是外贵人，像比方说有些人他会带包包的吊饰，他就会带外贵人。像比方说我就会带外贵人，我就会带猴子、龙跟米老鼠，就是生子成，对我来讲就是三合贵人，我就会带米老鼠出门，然后小恐龙还有小猴子这样子。然后呢，这个生肖的红黑榜属羊的部分是六合，所以因为有暗中贵人。那属狗跟老虎是三合，三合就是一个有推动力，就是你做事情好像有人把你踢在后面这样子。黑榜的部分直接属马的朋友对打到正六点钟方向的属老鼠，那那一天叫日冲。所谓日冲就是我们就不要做重大决定吗，我们情绪起伏可能明天比较大，属老鼠的朋友。属牛的话在明天可以感觉到为什么我好像很累耶，很劳心劳力，然后旁边的人不断的你跟他讲同样的话，就一直在跟他讲，然后他听不，你就完全跟他不同世界的感觉，这个是属牛会感觉到有口舌好像难以沟通不对频的感觉。其他的生肖包含属兔的，他明天刚好逢破，逢破的意思就是注意东西，你不小心转身啪啦把它弄倒了，转身的时候你的水杯被你打翻了，转身的时候刚好你的便当掉下来了，中午便当掉下来就哭了齁，就哭了就没便当出了齁。好，属龙的朋友明天当中是平稳带动，如果你有一些想要做健康管理或代谢调理是可以，那因为你有一些火气的燥热在明天透过水流汗来让它有动能是不错，有加分。属蛇的朋友明天火气蛮旺的，请保持冷静多喝水。属马的朋友明天就是马马自行嘛，就是推的啊，缩个安那样，八道的个缩个安呢。你可以自我反省，但是你自我反省的原因是不要对自己常常有负面情绪。所谓自我反省的意思是来自于这里。属猴跟属鸡的朋友，明天才华容易被看见。如果你有一些工作上要结案要 close， 可以再把旧的案子刚好在明天一次 final 把它清掉 ，OK 了。最后这一只生肖，我们来看到属猪的朋友，明天呢在工作上断舍离非常的有感，你整理电子邮件 mail 或整理办公室的桌面，都可以为你带来清爽的心情。这条歌是金城武所带来夏天的代志。

明天的生活有一点点像我们的大脑需要清空，你知道那个电脑不是有一键清空资源回收桶吗？所以明天的除日这一天非常适合来做一键清空。如果啊，这么多年来了 Summer 问你哦，有没有一些人让你觉得很不开心，然后你又放在心里很多年，他是来让那些你不爽的陈年旧账。虽然我开玩笑说哎呀是来一键清空，可是你有没有觉得你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垃圾你要卸下负担，就像那件领口都已经松掉了可是你舍不得丢掉的那一件衣服，明天请你把它 delete 掉。有一些人他住在你的心里，其实那些让你很不爽很久的那些人可能已经不在了，他甚至已经不在了，或者他已经不知道你如此的恨他，就让他给清掉试试看。明天的老板如果你觉得他有一点点火大，遇到不合的时候，请不要当面纠正他，用另外一个想法告诉他说诶，你的想法很有力哦，你的部分我想完之后我再整理一下细节我再回报。因为你知道明天可能会有人把你当成垃圾桶一样大吐苦水，所以听完记得洗把脸齁，因为重点是不适合批评别人。所以我看我明天要接 call in 这件事情颇爱被干案呢，就是明天电话应该很满线，但没有关系，如果你们要找我大吐苦水，明天的节目呢在波豆熊妈吉还是一样会开放给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听听你的声音，打开你的心门。明天请提早五分钟出门，如果有人超你车你就当他是急着回家修冷气，就笑笑让他过，知道吗？明天不要乱花钱哦，看到什么限时折扣什么最后一组请你冷静。

0: 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1: 大家都觉得说，哎，一个疾病一个问题它很简单，那是看感冒。但是疼痛问题它其实很复杂哦，它很像我们在解一个锁，第一你要挑到正确的钥匙，找到正确的孔，用正确的方式去转，那所以我们的治疗一定是第一你要很精确的诊断哦，身体上的各个地方，骨骼、肌腱、肌肉、韧带这些全部可以用超音波来看哦，甚至小到连神经都看得到。那这些东西其实也仰赖医生有很强的解剖知识，它可能是你肌腱破掉、肌肉破掉，有钙化有可能，有发炎有可能，有粘连也有可能嘛。不是以前传统的就跟你说哦，你退化了。我从来不在诊间直接跟病人说哦，你就是退化，为什么？没有意义嘛。你来看我不是想要听我讲这个，
2: 是是是是，
1: 你来看我们是想要说我到底怎么了。好，那接下来你知道了你的原因，那我们就给你相对应的治疗，比如说有破洞就补，有发炎就消，有粘连就解。那同时不要跟听众讲哦，问题大部分都很多，不会只有一个问题。你去受伤，你通常不会只有一个点的问题。所以很多患者常常问说，诶，为什么我治疗都有做哦都没有好？因为你都只针对一个问题做治疗，但是你有3-4个问题嘛。
2: 对对对。
1: 那你应该同时处理。
3: 疼痛职人诊所，捷运忠孝新生站5号出口6楼，02-3343-5000，3343-5000。
4: 爸比爸比，隔壁邻居又在阳台抽烟，楼下又在烧金纸了啦。
5: 别怕，大小姐，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 PM2.5 粉尘烟害，不担心开窗后空气污染，还能防蚊防雨防波水。
4: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6: 生命专车扩产只要3000，
7: 卖怀疑，来嘉南汽车专车扩产只要3000，保证让你满意。
8: 购行车记录器前后镜头加倒车录影，广角120度4.3寸荧幕，只要1990元。金卡2225-5353，2225-5353。
9: 波多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10: 昨天知道要来，
11: 马上染。
12: 我染那个红色，
10: 我旁边没有染哦，有没有？
12: 我只有染前面，
10: 这样子就看不到了。
13: 这么好看，
10: 一包
13: 啊，多快速，
10: 15分钟，
13: 看不到白头发，
12: 真的，
13: 你自己用的
12: 多哎。
10: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这好货，哇，真是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好，我们今天节目当中 Summer 邀请到的是七的老板娘孟姐，我们欢迎。
14: 大家好，我是孟十七的老板娘孟姐。
10: 孟姐，
14: 对，
10: 来来来来来。
14: 因为这一支商品呢，它就是讲求快速，方便，而且价格很便宜。就像我们去染发或是烫发，可能就是2-3千块以上。
10: 对 对, 对, 对，
14: 可是我们这个组合价格真的是，等一下就知道咯。
10: 好好好好，昨天晚上为了来见我而染的，是不是？好，
14: 是的。
10: 这什么颜色啊？
14: 这个是深绿红。
10: 哦，这么多选择啊。
14: 红色。
10: OK 好好，那你们的颜色选择有几种？
14: 三种
10: OK。 深绿红，还有
14: 曜石黑，它是黑色。
10: 然后
14: 再来就是星钻棕。
10: 但是以我的发色，你觉得我要用什么颜色？
14: 可以尝试星钻棕，它的棕色是会发亮的。
10: 对呀，我也觉得
14: 在阳光下。
10: OK， 我从这个灯光的视角上面看看，你头顶是亮的。最近是有修行到某些程度，头顶发亮。哦，不是，是因为用了梦十七的泡泡染，是不是？
14: 对，因为我们染发剂里面有加护发成分。
10: OK，我可以知道你们东西有多好吗？
14: 这一次的草本配方呢，我们添加了何首乌、灵芝、生姜、摩洛哥坚果油。
10: 这不是我去买那个护发霜会用的材料吗？
14: 对，
12: 我们都加进去了。
10: 对啊，我就是买摩洛哥啊，什么什么，你刚刚讲那些什么？
12: 哎，那个生姜啊，
10: 对啊，
12: 灵芝啊，
10: 灵芝都下了，
12: 是
10: 可以增加灵力20年以上的功力没有啦？哎，你们都下了。
12: 哦、让使用者啊、嗯、他的头皮在懒的时候也保养到头皮。
10: OK， 嗯，然后呢怎么用？
12: 我们是单包的，不像一般的传统染膏，它是泥沟
10: 条状的、
12: 那我们只要一包。像我昨天只是为了上通告用一包补上面头顶头顶有白发的部分，
10: 亮泽感出来。我真的很好奇，这样一包15分钟就搞定？
12: 是。
10: 那你如果去随便外面补染，
12: 哦，那不得了，不但钱，再加上时间，时间你要预约，对，有时候会预约不到，像我昨天是因为下班了，我的设计师他也下班了，
10: 是是是，
12: 所以他就我就想说啊，那干脆就直接自己染。
10: 所以梦十七泡泡染是一个强调会洗头就会染头发。哎，这一招教教我来。
12: 好，那首先就是刚刚讲的单包装剪开来，两剂挤出，混合之后就直接用戴上手套嘛，就用手去把它涂抹均匀。在那个洗发巾哦，就直接用清水把它冲掉，这样就可以了。
10: 啊，就有骨溜的光泽哦。
12: 对。
10: 这个你们家好像还有搭配头皮隔离液哈、啊？
12: 对，因为有的人他的头皮他比较敏感一点，那我们希望说这些使用族群呢、啊，他也可以用我们的染发剂。那在用之前使用头皮隔离液，让头皮有一个保护的作用。
10: 哎，因为我以前自己在家里买那种染发剂来染，是没有用过头皮隔离液，所以我有一点没概念呢。
12: 这个小瓶的头皮隔离液呢，就是打开来之后，只要你不用戴手套也没关系，因为它就是保养液，保养头皮，让你的头皮上面啊有一层保湿的。
10: 它就先戳在我的毛囊，我的头皮的毛囊上，这样。
12: 对，
10: 它可以
12: 保护头皮。后来因为染剂毕竟它有一点刺激，它就会有一层保护膜。
10: 从来没有看过人家染发剂还附保护头皮的。
12: 对，
10: 没有。
12: 因为很多都是像我们去沙龙啊，那个设计师一定就第一件事情问你说，你是不是要用头皮隔离液之后再染发？
10: 这样要加钱吧？
12: 要，
2: 要，
10: 要加钱哦。
12: 对，
10: 600哦。
12: 是，上个头皮隔离液要600，
10: 那你这一罐也要加600吗？
12: 哎，等一下就知道了。
10: 没有哦，好好，这个好，这个好，这精彩，好好好。哎，我觉得 DIY 就是怕它那个东西用不久，你知道我每次打开一罐啊，我都要去买那种它号称说可以分次使用，因为有时候我只想补染，那要我一次买一罐又用不完，有没有？那我现在都会去买那种可以分次补染，可是分次补染麻烦，它那个头会卡住。
12: 对，
10: 它是两管出来的嘛 ，AB 剂嘛，它可是它会卡住这样。那我就会觉得这样是不是感觉它又跟空气接触了？
12: 对，第一它会有所谓的保存的问题。
10: 会啊，
12: 会，因为染剂它如果遇到空气，它会氧化掉。那在你使用的时候，可能就会失能，它就不上色了。
10: 会这样啊？
12: 会。
10: 上色的条件，孟姐，它是不是要一定要什么天气很热，它的时间就快一点，是不是？就像我们有用烘燥的概念，是不是冬天就要久一点？有这个差别吗？
12: 是的，是有的。啊、因为如果像我们人体啊，本身头皮它就是有热气，所以热气之下，它头的根部它更容易上色。
10: 哦、了解了解。
12: 对，那不过像我们的就很固定的，可以黑色。就10分钟，那其他颜色15分钟。
10: 原因是什么？
12: 因为我们的比例搭配得很好，你不用再担心说会不会一剂挤太多，或是二剂挤太多。
10: 那像你这样染一个头顶布丁头，这样大概就是
12: 一包。
10: 像那像你的发型这样，就是中长发，大概是、如果你要染全头的话，
12: 3包
10: 是可以把头顶跟尾巴可以跳两色，而且你说你们的泡泡染这么厉害。 可以完全没有衔接感的感觉。
14: 对，像我上一次我是用棕色枕头，
10: 枕头、哦、
14: 那这一次我是用红色布朗我头顶，
10: 是是是，可是这样就是红光满面嘛，
14: 对，
10: 看起来修行又千年的感觉，气色看起来很亮。那你们家梦时期的天然跟草本的里头的道会让我们很放心吗？或者是它的安全呢、啊？一般来讲我们也很害怕有一个阿摩尼亚的味道啦。
14: 我们梦时期泡泡蓝不添加阿摩尼亚，而且我们没有含PPD，
10: PPD 是什么哈？
14: 它是对苯二胺、嗯，它会比较容易导致皮肤过敏的一个成分。
10: 哦、所以难怪人家说那个染发之前要在皮肤的手腕内侧先做测试。
14: 对，
10: 因为有人染完头发，皮肤头皮会痒，是不是？
14: PPD 它会引发一些过敏因子。那我们没有这个成分。那再来就是无胺臭，它就是没有含阿摩尼亚，不会有那个刺鼻的味道。那我们没有含重金属，甲醛，所以这方面大家可以使用的非常安心。
10: 我可以很好奇问一下，我们今天带来这位朋友是
14: 我们经理，
10: 他是
14: 直播主，
10: 可以聊聊你们家这只梦时期。你通常会怎么样来介绍给你身边的朋友？
2: 是因为我梦时期这个品牌其实也有蛮久的历史了。但是我们在配方和颜色方面都会一直去根据时代一直去调整和进步。
10: 对对，
2: 那互动很多都是我们这种上班族，
10: 是是，
2: 三四十岁或者是一些有需要的时候，他就可以自己在家里染头发，然后换一下颜色。像我这样也是，经常会有布丁头。我虽然白发不会特别多，然后可能是，但是中间出来就很尴尬。
10: 对啊，
2: 然后出去像我也会经常见客户嘛，
10: 是是是，
2: 形象就
10: 布丁头见得了人吗？
2: 是，形象就没有很好。然后我就会那我就自己在家里进行一下补染，所以我们自己的产品我自己都会用。
10: 哎呦，
2: 对，因为我自己用的安心，然后我们才会推荐给我们的
10: 使用者，会称赞你们家的是什么优点。
2: 对，他就用说操作很方便，还有没有臭味。然后还有客人有讲说他先生是有什么，这叫什么漏脂性还是脂漏性、
10: 对对对，脂漏性什么皮肤。
2: 他说他有在市面上用过很多的一些染发，然后都不行，他就测试过。
10: okay,
2: 但是有用过我们家之后，他觉得有来回购，这是真实的后面的。然后就说他自己在家里用觉得很安心，他又回购这样子。对，我们就是希望能达到一个安心染的一个感觉。
15: 这是广告。
10: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好康商城，就是把梦时期的老板娘请过来。我们希望这次的优惠组合会让我们真的觉得好心动。
14: 这一次的组合是梦时期染护全效组，那有泡泡染三盒，那每盒里面有十包，再加上头皮隔离液五瓶，加赠护发素三包。
10: 护发素是什么时候用的？
14: 最后
10: 洗完。
14: 因为我发尾的部分会比较毛躁一点。
10: 大家都这样，不用摸着你的毛躁发。啊，我跟马西安呢。然后这个护发素是全头都可以用的哈。好，枕头。
14: 我建议其实就发中到发尾、
10: 这边比较虚弱。受伤、受损，
14: 是
10: 其他健康的头皮就给他休困了。那我们知道，所以这样的一整个组合，总共宝岛联播网的独家组合，你们怎么做？
14: 我先讲市价好了，
10: 听听市价的价格。
14: 市价是2519元。
10: 我问一下，这市价的计算是在你们的官网吗？那我们去官网买就好了。我们今天来这里听广播干什么？好，来。孟姐，来，再接下来继续听下去哈。
14: 这一次特别的优惠价是1380。
10: 你刚刚差了1000多块耶。
14: 对，
10: 比官网直播有这么便宜吗？
2: 直播其实我们也是单盒没有到这么便宜，
10: 哦、
2: 因为这次这个组合真的是为宝岛设计，真的、
10: 哦。
2: 而且我们之前搭的组合最多也就只会搭3瓶的头皮隔离液，搭好搭满。
10: 了解，原来隔离衣送这么多的原因是这样，
2: 是
10: 直播都没送这么多了，没有听经理讲都不知道你对我们有多大方，
14: 真的。
10: 所以我们的价格就是多少优惠价？
14: 1380。
10: 要不要再说个两次？
14: 1380。
10: 这价格太棒了，
2: 而且我们还有都有含运哦，
10: 你们这还含运、哦？
2: 对，还可以货到付款哦。
10: 是梦姐直接
2: 是这个也是好不容易有申请到的，所以真是大家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啦！
10: 好感动哦。1380总共带回去的组合有
12: 泡泡懒山和五瓶的头皮隔离液，加赠护发素三包。
10: 嗯。这是我们的好康商城特别把直接把梦时期的老板带过来才有这个价格，不然你直接去官网买的话是要2519。订购专线我提供给大家0800551900 0800551900，上我们的宝岛好康商城直接网络下单也可以，我们现在的订购专线是0800551900。谢谢梦姐，还有谢谢经理，
12: 谢谢 Summer。
2: 谢谢

0: 每个人生阶段都有不同的照护需求。5月14到17，全台最大辅具长照展登场，汇集各式辅具与智慧照护应用，长照3.0政府专家免费咨询，走一趟南港展览馆，轻松找到照护方向。
1: 今天在这部背后，大家岁岁这么梦姐，梦时期很久了嘛，哈。
2: 对，47年的历史了。早期的染发剂它是逆钩软管式的，那我们现在是单包铝箔袋式的。草本配方：何首乌、灵芝、生姜、摩洛哥核果油，因为它含有 Omega 3，它可以修护，增加头发的柔顺度，不添加 Ammonia， 也没有 PPD。
1: 加上头皮的隔离液。
2: 对，它有一层保湿隔离膜，减少染发直接的
1: 接触，很需要呢。染发、护发、养发一次搞定，免出门、免预约、免排队哈，可以安心的使用。那味道还真的是不错哎哈。
2: 三种颜色：黑色、棕色、红棕色，就像洗头发一样，涂抹均匀。黑色的话10分钟，棕色、红棕色15分钟，只要用清水洗掉就可以了。
1: 会洗头发就会染头发喽，
2: 非常的简单。
1: 讲一下我们今天的组合好不好？
2: 泡泡染3盒，每盒都有10包，头皮隔离液5瓶，加赠了护发素3包，市售价了2519，这一次的折扣是1380，
1: 让你轻松焕然一新，对不对？
2: 对，
1: 哇，你看我们都
2: 好开心了，
1: 好开心了，整组1380哈，就是我们梦时期的染护全校组，都、就是背后的税啦，来08005519000800-0500-5900。
3: 各位头家，头家娘，你好！您敢有货品卖不出去的烦恼，也是店面工厂结束营业无做？只要你一通电话，到付现金买卖，电话2618-8838，2618-8838。
4: 大家好，我是王振，今麦收听的是我的新歌《自作多情》。

0: 欢迎收听波豆联播网整点新闻。
1: 你好，一起关心这节整点新闻。为鼓励不分性别投入家庭照顾，行政院长周荣泰今天表示，目前正积极修法，新增双亲请满六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后，双亲可再各多请领一个月的留停津贴。同时，为打造更完整的家庭支持体系，长照十年计划 3.0 已上路，新政策放宽喘息服务，并提升夜间与紧急照顾的能量，让照顾者能实质休息减压。为了减轻育儿负担，劳动部推动生育补助，今年1月1号起，出生的本国新生儿妈妈，无论是投保、劳保、国保、农保或没有参加相关社会保险者，都可请领原有的社会保险生育给付，加计政府发给的生育补助，合并每胎10万元。首波将在今明两天分批发放，大约2万元受惠。退役海军少校舰长吕礼诗日前受邀登上中共军舰，高喊祖国强大，代表台湾安全等言论引发高度关注。目前退辅会已成立专案小组调查，陆委会今天说明，主要调查方向是吕礼诗是否有配合中共官方要求做相关发言，若有分工合作行为，会依照两岸条例处以10万到50万元罚款。艾尔利医美集团遭控在多家分店整间私装摄影机密录，艾尔利今天透过脸书粉专宣布全面退费。台北市法务局表示，到今天下午1点为止，已受理将近50件涉及该诊所的消费争议申诉案，并强调，市府除了积极配合检警调查进度，将严厉启动团体诉讼，开设艾尔利医美消费争议项目法律咨询服务。荷兰籍邮轮日前爆发汉他病毒群聚疫情，造成3人死亡，外传船上有台湾旅客已返台，引发外界关注。籍管署长罗一军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与邮轮公司提供的乘客国籍名单，初步分析误传可能性比较高，目前仍持续向世界卫生组织及邮轮公司查证中。总统府今天举行总统直选30周年系列活动公布记者会，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表示，总统府特别规划系列活动，涵盖影像、音乐及特展等，本周6开始，总统府假日开放参观，共同见证这段民主历史。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强调，失智症治疗不一定先靠药物，而是从生活支持与环境调整着手。医师指出，许多长辈出现妄想、躁动、半夜吵着回家等问题，背后其实与感官退化、认知混乱有关。如果能透过光线、声音与空间改善，往往比一昧吃药更有效，也可降低副

就像你煮一锅汤一样啊，那个调味料没有加对啊，汤就变得非常的难喝了。所以治疗的关键就是大脑里面的血清素跟多巴胺这两种调味料要平衡啊。有时候呢，你一味的加盐加盐，变汤变得很咸呐，这样也不能喝，对不对？好，不加盐呢也不能喝，所以要刚好这两个调味呢非常的平衡啊，就可以把大脑的问题搞定了。首先呢，我们以这个李女士作为例子哈。李女士呢，本身呢，一直焦虑、忧郁、失眠，她每天大脑里面啊想一大堆东西啊，都是焦虑的事情啊。那会觉得比较负面，什么事情呢都没有希望啊。那晚上呢又睡不着觉，那这样子呢就去看医生。那医生呢当然开了一些抗忧郁的药物啊，一般都是提升血清素的药物啊。那李女士也因为这些药物呢，得到的平静啊，但这平静哦，好像平静过头了，所以她变成失去活力的状态啊，好像呢一个人住在药物的牢笼里面啊，一个笼子啊，药物引那个牢笼啊，她关在这个里面啊，失去的活力啊，虽然得到的平静，也失去的活力啊。那我们这样子讲了哈，你可能会不断的焦虑跟忧郁哈，这种状态。它是大脑里面的血清素不足啊，那血清素不足没有办法让杏仁核这个情绪中枢稳定，那大脑里面焦虑的那个内环一直在转，所以每天都在想那些焦虑的、可怕的、恐惧的，好负面的事情。那这时候使用增加血清素的药物的确是对的，大方向是对的。那用了以后呢，果然哦，里面这个内环啊。会安定下来，杏仁核呢也会比较乖一点，所以这个大方向的确是对的哦。那即使啊这个大方向是对的呢，它还是有可能出现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哦，这个大脑啊不像是一般我们身体的器官哦，说啊血压高吃了降血压的药啊，血糖高吃降血糖的，胆固醇高吃降胆固醇的，大脑呢没有那么的简单哦。你就像一台车子要转弯呢。要 U 字形转弯，也必须要慢慢的转。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哈，一开始用太多太快，大脑受不了，他吓了一跳啊，怎么突然多那么多血清素啊？一般血清素会这么飙高哦，大脑只是把它解读成遇到紧急的问题，所以它会太快太那个太多，产生不舒服。第二个问题啊，既然吃了药以后有改善，有时候不管是医生的贪心。还是病人的贪心，他希望改善更多，他希望全部都靠药物把他变成正常人，甚至成为一个活泼快乐的人。这时候就会过度使用增加血清素的药，所以会变成呢非常疲乏无趣。虽然得到了平静啊，也付出了疲乏无趣的代价。第三个呢，就是啊，缺乏多巴胺的欲啊，结果本来这种欲是。整个人生啊，生活很没劲的哦，什么都不想做，一心一意要躺平。结果你误把它当作是缺乏血清素那种焦虑、忧郁啊，结果用错方向以后哦，从一开始呢，不但没有效果、没有帮助啊，反而呢，心情更低落。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三种状况？我们一个一个来分享讨论。第一个，这个即使哦是在焦虑、忧郁下哦，正确的使用增加血清素的药物。好，那即使是这样使用药物哦，一开始使用太快太多，造成恶心，而且这个血清素药物呢，有一种特性哦，它都是先变差，那大概经过半个月一个月之后再变好，那有这种特别的特性，我们来继续分析下去。首先啊，方医师说啊，这个大脑呢是非常啊敏感的一个器官呢、啊，就好像一台车子呢，你直直的开。就算要做 U 型转哦，也要一个回转的半径啊。你今天太快驱动的时候，大脑把它解读成啊，为什么突然有这么多多巴胺、血清素呢？一般我们吃一颗血清素哦，这个大脑可以增加到好几倍的血清素的浓度呢。只要一颗哦，80% 的受体受到作用，然后呢，血清素浓度啊，突然就会提高，然后会吓到这个大脑。他以为发生什么大事了，血清素突然整个飙出来。那大脑遇到这种坏事哈，在原始人的身上啊，大部分的坏事啊，就是吃坏东西嘛，因为那时候也没冰箱啊，那食物腐坏，
所以一般我们遇到坏事哦，

生理的本能反应啊，就是恶心想吐啊，这不是肠胃的问题呢，这是大脑的本能反应呢，它有恶心把可能吃坏食物吐出来，这是原始人遗传给我们的，演化给我们的。第二个啊，血清素哦，它有双面的作用，它有一个有一些受体呢是负责踩刹车的，有些受体呢是负责踩加油的。那今天就像一台车上面哦，有加油有刹车，那它怎么踩的呢？它踩的方式是这样，来我跟各位讲，它一开始哦，它比较喜欢踩到刹车啊，因为刹车的受体呢比较敏感，所以你就会发现啊，血清素已经不够了，竟然一开始还踩刹车，那不是更不够吗？那更不够，结果你会怎么样？你不是更焦虑、更忧郁吗？甚至刚使用血清素的药物哦，还会产生增加自杀率的风险呢。所以呢，这个时期呢，大概维持两个礼拜。那慢慢的呢，他刹车跟加油啊，他会同时踩啊，同时踩就得到好处哎。就好像一台汽车哈、哦，如果你要去甩尾啊，他甩尾怎么表演这种特技？就是加油跟刹车同时踩下去，就可以产生甩尾的效果啊。这时候就开始启动你的这个大脑的平衡了，那这时候呢，大脑就会开始比较不会那么焦虑跟忧郁。所以第一点哦，要吃这个抗忧郁症的药物哦，你必须要从非常低的剂量开始啊。那方医师常常都开四分之一颗呢，即使是一个温和的药物哦，我还开四分之一颗，代表什么？我就要让你的大脑呢先热身啊，那热身一个礼拜以后改二分之一颗啊，你就避免了那些恶心不舒服甚至恶化的这种状况。所以对于大脑这个情绪的治疗，大家必须要有耐心。第二个，即使在焦虑忧郁下齁，正确的使用增加血清素的抗忧郁药物，这前提是对的哦，因为病人焦虑忧郁齁，就是那个血清素不足的表现啊。那你方向是对的，但是你过度的使用抗血那个增加血清素的药物，的确也会造成啊这个大脑疲乏无趣啊，大脑疲乏无趣，就好像有一头狮子一样哦，哇，脸红红的啊，那平常情绪很高亢啊，容易生气啊，然后不稳定啊，那到处吓人家啊，那很暴躁啊，那这样子的情绪过头的人，连自己都觉得不对劲哦。那他终于使用了抗忧郁症的药物，提高血清素，让他呢不要这么有攻击性，他内心也可以获得平静。结果啊，这个血清素药物就像这个牢笼一样啊，把这个狮子关在里面，他关了一年半载的，关到后来呢，狮子了无生趣啊。你有没有看过在动物园里面关在笼子里面的狮子？每一头狮子都是懒懒的，因为已经不晓得要做什么事情了，连吼两声都吼不出来啊，整天躺在那边拍拍蚊子啊之类的，拍拍苍蝇之类的，所以呢情绪搞到太虚啊。下一章，那我们来看看哦，我们大脑这个引擎哦，即使它是好的哦，即使它是法拉利汽车的引擎哦，这么好的引擎呢，它也是需要润滑油来帮忙啊。那两种润滑油大家要记得，所有神经科、精神科在大脑里面的学问啊，哦，就是这两种润滑油，血清素跟多巴胺。哦，方医师已经讲的非常多次了。那血清素哦，算是在照顾我们旧的大脑的，它整个大脑都有管道哦，而且血清素跟着我们的人大脑已经非常长久的哦，它算是一家公司的老臣啊。好，从公司创立以来呢，就。

0: 哦，这个马车呢，上面有两匹马，这两匹马呢，一个叫血清素了，一个叫多巴胺呢。这两匹马必须要跑得一样快呢，我的车子就会偏到一边去了呢。所以，我们只要把大脑这两匹马哦驯服，然后控制得稳稳的，一起前进的，你的大脑呢就会得到幸福平安呢。就好像妈妈在煮汤一样哦，这个汤哦，她要试试看呢。他喝那个味道哦，到底有没有对味呢？而今天呢，神经科、精神科，好像方医师这样在门诊啊，他做的事情呢，就是把这个大脑的汤啊，把它调味调对啊，那这样你就可以啊，像刚刚那两匹马一样，继续前行啊。那以上呢，方医师借由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啊，来这个鼓励啊，我们这些可能有情绪不稳定的病人哈。你今天不要放弃从药物上得到的好处啊！好，药物是你最方便的方法嘞。你应该从生理上哦，先把这个部分先给解决。因为情绪的疾病哦，不像高血压说啊，吃个药血压正常就好了。情绪疾病还有心理的成分。你生病了以后，或者是你家庭的问题，造成问题弄得更复杂。但是最单纯、最简单、最方便、最快速的，就是药物。那也不要因为药物使用。一开始翻车，或者是使用过度或偏向一边，造成啊这个药物的受害。好，你今天得到好处，也得到副作用。我们要把副作用减到最少，那我们要得到恰当的好处，那这样呢，生理的部分就可以得到解决。
1: 好，我们先讲到这里，进个广告，等一下回来继续聊。

0: 西林周星汉歌手许佩文，时间的条文写好多数的情歌专辑，感动发行。
1: 今天在这部背后，大家岁岁这么梦姐，梦十七很久了嘛，哈。
2: 对，47年的历史了。早期的染发剂它是逆钩软管式的，那我们现在是单包铝箔袋式的。草本配方：何首乌、灵芝、生姜、摩洛哥核果油，因为它含有 Omega 3，它可以修护，增加头发的柔顺度，不添加 Ammonia， 也没有 PPD。
1: 加上头皮的隔离液，
2: 对，它有一层保湿。隔离膜，减少染发直接的
1: 接触，很需要呢。染发、护发、养发一次搞定，免出门、免预约、免排队哈，可以安心的使用。那味道还真的是不错哎哈。
2: 三种颜色：黑色、棕色、红棕色，就像洗头发一样，涂抹均匀。黑色的话10分钟，棕色、红棕色15分钟，只要用清水洗掉就可以了。
1: 会洗头发就会染头发喽，
2: 非常的简单。
1: 讲一下我们今天的组合好不好？
2: 泡泡染3盒，每盒都有10包，头皮隔离液5瓶，加赠了护发素有3包，市售价了2519，这一次的折扣是1380，
1: 让你轻松焕然一新，对不对？
2: 对，
1: 哇，你看我们都
2: 好开心了，
1: 好开心了，整组1380哦，就是我们梦十七的染护全校组，都、就是背后的税啦，来08005519000800-555-1900。
3: 大家拢知新车爱镀膜，
4: 但是你敢知喙齿嘛爱涂氟？
3: 喙齿涂氟会形成保护膜，预防牙菌斑甲蛀齿，
4: 预防剩余治疗，定期涂氟洗牙，互恁喙齿用搁较久。
3: 怡和牙医提供65岁以上的时段免费涂氟的服务。
4: 怡和牙医02-2356-3311，2356-3311，忠孝新生捷运站5号出口6楼。
5: 大脑是人体健康的源头，从神经传导到身心灵平衡。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药物，而是正确的健康认知。
6: 我是方世勤医师，健康不是只有看报告，更要了解身体的密码。宝岛健康研究院陪着你重新认识你的健康。
5: 欢迎收听每周四晚上6点宝岛健康研究院，跟着方世勤医师一起找回生命的主导权。

波多脸播榜北部98.5，波多锦虾桃园新竹97.9，新店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多辉声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0: 当数据无法解释疲惫，心灵找不到节奏，健康不能只看健检报告书。
1: 我是方世勤医师，健康不是只有看报告，更要了解身体的密码。宝岛健康研究院陪着你，从大脑、生理到心灵，重新认识你的健康。
0: 现在换个角度看大脑，让医学走进心里，让科学充满温度。欢迎收听宝岛健康研究院，跟着方世勤医师一起找回生命的主导权。
1: OK， 大家好，这里是方世勤线上会客室。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进入观众投稿的问题呢。本周投稿问题哦，台北的杨 JS 哦，这杨 JS 说啊，他从小在不安全的依附中长大，嗯，像狗一样的听父母的话、老师的话跟配偶的话。哦，那你还蛮乖的嘞，哦，听父母老师的也就算了，连配偶的也都很认真听嘞，哦，现在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自己，嗯，如何才能创建属于自己的人格？基本上哦，你以前啊，这个成长里面哦，你算是比较运气不好啊，哈，哦，你父母呢没有给你机会培养你的人格，你就丧失了最关键时期制造你这个创造你自己人格的机会。所以在早期那些西方的心理学家，哦，他们都有一句话，悲惨的童年啊，一生的悲惨啊，好，悲惨的童年，一生的悲惨啊，童年的悲惨，好，一生的悲惨。意思就是说，哦，你这个债啊可能要用一辈子来还啊。那有人变成猫一样就拒绝别人，不要伤害我，跟你保持距离。有人变狗一样会讨好别人，好，顺从别人，服从别人，没有自己的意志。